标准地建设及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政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开化县盘活山林资源、做强宁夏产业、拓宽富民渠道提供了方法路径。会议强调，要吃透政策要义，把准林业发展新方向，树牢一亩三分林下地，处处都是共富田的发展理念，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全省林业高质量发展部署上来，为全县林业改革发展、生态富民赋能增效。

0: 赛事期间，选手们还先后走进开化县金星村、潜江园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潜江园园区开展实地研学，果让选手沉浸式体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副秘书长田新立，
1: 今年的作品啊，区别以往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叫做科技的

协同，将物资与技术送至田间地头，为农户筑牢稳产增收防线。本台记者黄杰、江如玉、范军报道。张雄富，马金镇高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7年任职以来，他自筹资金结清历年务工欠款，凝聚民心，抢抓结对帮扶机遇，创新以经营理念赋能乡村治理，攻坚克难以零资金完成土地流转，盘活乡村资源，培育多元产业，带领负债收的省级重点村。

有没有把握。但是我回答清空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我说你放心，征用土地的钱我们自己来想办法。2018年7月15号我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两个会一起开的。我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高和要以经商的理念来经营我们的家园。第一个带头支持的就是一个叫徐国华的党员，他说：“书记，我听了你的理念非常好，那里我有一块地，你叫文书把这个流转合同打出来，我带头签字，然后钱什么时候有你什么时候给我。”我们仅仅就用了3天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流转为，是没有付一分钱的情况下，所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现在的惊喜曼居乡村酒。那有了惊喜曼居

0: 今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
1: 以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
2: 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

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乘以15,000，加上250乘以100，加上125乘以72，加上3,000，再加上150乘以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

0: 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500×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

0: 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 16.5 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 16.5 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

0: 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秦阳办朱先生，15251700，短号67504。殷坑乡于先生，17571820，短号 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1977984。灵山乡姚女士15750043，短号6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380，短号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7086360736，短号7145076。
1: 长虹乡方先生18357223，短号6285533。马金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876706521，短号6357215。
0: 和田乡刘先生18582043943，短号734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

0: 是120克，按克卖是500块钱一克，
1: 哦、
0: 就得最低得6万块钱了。
1: 这一条水晶
0: 120克，
1: 6万块钱、
2: 这家店出售的水晶大都是白水晶和茶晶，它们也是两种较为常见的水晶。
1: 很通透是吧？
2: 这么多水晶聚集在一起，散发着耀眼的光彩。不仅如此，店主还拿出了水晶原石给我们欣赏。
1: 这个是什么？这是原石吗？
0: 这是矿石啊，原石。
1: 哦，这就是原石。这个水晶到底质地好与坏，是吧？
0: 哎，对。你看这个碳水晶，跟碳玉石不一样。它水晶它是晶莹剔透的，看有人说是个赌石，这个不用赌，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1: 如果说它是这个把这个一去掉的话，它是直接这个灯光是能直接照到我的衣服上的，是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您这有这个白色的水晶？
0: 有。
1: 您有很多原石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主要目的是通过林权收储，将分散林权进行整合规模经营，通过大净材培育、林下经济发展、碳汇林建设、森林康养开发等，提高林业经营效益，带动林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林业强村富民的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奠定

林业力量。三、林权怎么流转？简单说，就是户流转到村，村流转到县林发公司。具体讲，农户、组集体、村集体的林权经过评估以后，林木资产转让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林权流转至县林发公司，流转期限制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第一，林地经营权进行作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山、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

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到县林发公司。县林发公司从项目第九年开始，每年按入股总资金的3%支付预分红，合同期满后进行一次性总分红，多补少不退。六，林木的钱怎么付？林木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组集体统管山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8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

0: 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玉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FM94.9兆赫，收听最美声音。
2: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

刘谦最终能够在全球魔术峰会上破解连大卫科波菲尔都束手无策的魔术之谜吗？他的多年夙愿最终能否实现？本期家事即将为您讲述揭秘刘谦见证奇迹的人生像。1987年8月，年仅12岁的刘谦参加了台湾儿童魔术大赛。

0: 些还都是未知数。更让刘谦父母担心的是，他在表演魔术的时候完全就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有一次甚至还险些让他的双手变成残废。
1: 一次
0: 谦给自己的双手上了天价的保险，就算在室内呢，也经常会戴着皮手套，每天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对双手进行按摩还有保养。转眼间，刘谦已经在《魔星高照》这个节目当中摸爬滚打了三年之久。这三年的街头魔术表演让他吃了很多苦，但也让他从大卫·克伯菲尔所擅长的场景魔术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近景魔术。但他和大卫·克伯菲尔还是相差甚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电话突然改变了刘谦的生活。
1: 刘谦接到春晚的通知后，心里既喜且忧。

奇的是，上央视春晚一直就是他的梦想，他终于可以将近景魔术推上更大的舞台。忧的是，他之前早就听闻过春晚的残酷，自己的魔术并没有太多的在内地表演，这种近景魔术的小把戏究竟能不能获得内地观众的青睐都是未知。在登上春晚之前，他曾经无数次被噩梦惊醒，梦到自己在舞台上突然演砸的可怕场景。2009年春晚，周杰伦表演了4分钟，成龙、陈奕迅、容祖儿合唱了3分钟，纵贯线团体唱了3分钟，而刘谦表演了整整8分半，这足以见得春晚导演组对刘谦近景魔术的肯定。但对于第一次上春晚的刘谦来说，登台前的每一步每一秒都是煎熬。2009年春晚直播刚结束，就有人质疑刘谦的手上涂满了润滑油。同样，在2010年的直播画面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刘谦的手心好像涂了什么东西一样亮晶晶的。难道他是为了让手法更快，就在手上涂满了润滑油吗？事实上，对于刘谦来说，酝酿春晚的整个过程非常艰难，他内心的焦虑都被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细节暴露无遗。

0: 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狠抓落实追赶奔赴，

在林业强村富民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讲座中，陆宪峰立足全省林业发展大局，结合基层实践典型案例，从林下经济概念内涵、发展意义、发展路径、林下标准地建设及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政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开化县盘活山林资源，做强

0: 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参赛选手宁波市北江中心学校初一学生吕昂阳，
1: 我觉得是一场锻炼的一个机会，然后帮我们去鼓励我们更多参加科学的一个探索，然后培养我们对未知探索的一个好奇心。我觉得就像很多科研者一样，一步步迭代，然后一步步去创新，总会有成果。
0: 浙江省中小学学生科技创新作文大赛是由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浙江省教育宣传中心联合主办，已连续举办3年。本次大赛立足开化县生态立县。

0: 免费发放至农户手中。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公司总经理江朝辉。
1: 那么这一次病虫害的集中爆发，那也是通过农业农村局发布的这个病虫害灾害的一个预警报告。那然后我们这个紧急采购了一批这个三氟苯嘧啶，作为这个道非师这个特效药。 进行这个喷洒作业，以防止病虫害的再扩大，确保农户的收成。
0: 此次行动中，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虫情监测、预警发布。

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哇，高和捧到了一个金饭碗，但现实就不是这样。他当时也是答应，他说：“哎，我们过来不是给你钱的，我是给来过来给你们谋划项目，让你们有持续性的营收的。”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坐在这块地上面，现在的金喜曼居啊，以前的土地就是靠外面一点点河滩地是村集体的，靠外里面的马路边的这些全是农户的。他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我感觉当时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没钱，

0: 见。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

0: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

0: 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 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

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灵山乡姚女士 157-5705-2043 短号692043 池怀镇陈女士 187-5898-3080 短号618-338 苏庄镇缺先生 157-0680-3076 短号714076 长虹乡方先生 183-5707-2233 短号628-553 马京镇于女士 183-6839-0060 短号799-637 村头镇张先生 188-5700-3467 短号773-467 齐溪镇蒋先生 187-6706-5721 短号635-721 和田乡刘先生 178-5820-4394 短号734-394 大溪边詹先生 151-6708-2898 短号698-898

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

0: 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2年8月起，在全县组织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现就相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打击重点：一、铲访闹访的无理分子，串联、胁迫、策划、幕后操纵群体非正常上访或者无理无序采用过激方式上访闹访等行为；二、抢灾抢种的投机分子，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

法治沙、采沙、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

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

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年8月18日。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

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耕地抛荒整治，着力改善抛荒耕地耕作条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土地的发包方，要采取土地集中流转等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严格制止抛荒。各乡镇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落实管控措施，强化监管核查，

0: 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闷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

0: 本期科普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于兴和拿厚厚的赠他的金泥作为他的上京补考的路费，并且呢派他的老家人啊附送到京城。他在这一次呢就一高举进士了。自此以后呢，他就走向了仕途。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载文，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二人曾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抃为殿中御史，执司公。

0: 晋之狱，包拯任御史丞，执司分巡朝外四方之狱。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辩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辩。
1: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于仁和和赵辩相识相交的过程。
0: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辩位高爵显，却始终没忘知遇之恩。他曾三次派员登门相见。

得以援手之事。神宗听后十分喜悦，便问于仁和：“你想当官吗？”于仁和答道：“不愿，但四海永清，四合岁人，臣之愿也。”一位乡野村老竟有如此境界，令神宗喜不自禁，脱口而出：“此长者之言。”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0: 方。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记得是这样写的：阿胶以乌驴皮得鹅颈水煎制，乃加饵。意思是说啊，这个乌驴皮，用东阿的水做阿胶，做的这样的阿胶呢是最好的。
0: 阿胶是传统的中药补品，由驴皮和中药材配置一起熬制而成，因最早产于东阿县而得名，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传统上把它作为妇女生育之后的补血佳品。张向阳的家乡东阿县被誉为阿胶之乡，有中国最大的阿胶生产企业。张向阳发现。

0: 不了解，是因为收不到乌驴皮，这却让张向阳看到了一个巨大商机。
1: 那乌驴皮做的阿胶是最好的，你现在没有这样的驴皮了，我如果能够给你找到这样的乌驴，那就不能够挣钱了吗？
0: 从此张向阳对乌头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赶集的日子，张向阳就往牲口市场上跑，一连跑了几个月，方圆上百公里的所有市场他都跑了个遍，还是没有发现一头乌头驴的影子。他突然感到有些茫然了，是根本就没有这种做阿胶的乌头驴，还是历史上有这样的乌头驴，只是到现在死得一头都不剩了？其实乌头驴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2: 在历史上都有清晰的记载，进贡的产品就是阿胶，都是乌驴皮、东阿水，再加上这里的保密的传统工艺，这是三大要素。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乌头驴越来越少，这家阿胶厂也曾通过多种途径想收购足量的乌驴皮，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生产

0: 却让他失去了信心。就在他怀疑乌头驴是否存在的时候，却峰回路转，一条关于乌头驴的线索让张向阳为之一振。2004年5月的一天，一个贩运毛驴的经纪人给张向阳提供了一条线索，说他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看到了张向阳说的那种驴。
1: 他说：“你说的这种驴啊，我看到一种，是黑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种乌驴。”我说：“在什么地方有啊？”他说：“山东的吴地县。”
0: 张向阳凑一个周末，和这个经纪人一起赶到200多公里外的吴地县。在吴地县季家花园村的一个养殖户家里，张向阳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乌头驴。这个向张向阳提供线索的经纪人后来成了吴地县乌头驴养殖场的厂长。
2: 他一看他乐了，找了半天，哎呀，找了这么找了好多天，这算找到了。
1: 是这个驴呢，通体全黑的，没有白毛，没有杂毛，全黑。
2: 而且呢，它这个身体啊，要比它这个三粉要魁梧的多，它这个骨骼呀，或者是身段啊，要比比较粗大。
0: 朝思暮想，一朝看到了乌头驴的真容，张向阳异常兴奋。然而，当他提出要买这头乌头驴的时候，养殖户却不卖。
1: 当时呢，一般的驴大约就是5000块钱一头嘛，公驴啊，比母驴要贵。最后说8000也不卖，
3: 七八千我能卖吗？配种用着我能卖吗？我配一头驴

0: 想拿下这头驴，对方八千不卖，他出一万，这是可以买两头公驴的价钱了。张向阳的急切心情暴露无遗，却犯了交易中的大忌，让南兆恒感到价格还可以卖得更高，还是坚持不卖。
1: 老百姓也就是这一点，越价越高越不卖。哎，他知道这东西好，缺，你缺着了，你就得要，这样就僵局了。
0: 一个坚持不卖，一个志在必得，双方就这样较上了劲儿。一来二去，张向阳犯了牛脾气，卖多少钱，张向阳让对方给个价。
2: 我问他要多少钱，今天我就是这头驴买定了。最后谈来谈去，2万块钱成交。
3: 他出了2万块钱了，我还不卖吗？哎，你。

0: 驴比较秀气，比较秀气。你看起来，你看它的白嘴巴、白眼圈、白肚皮儿，这种驴秀气，它这个比较好看，比较也温顺。你抚摸呀，易用啊，就是老百姓在拉车呀、犁地呀，哎呀，这个听话，非常听话、温顺。这个乌头呢比较毛糙，你看这个你根本它，你要是如果摸它的话，你看
1: 跑掉了，
0: 它跑掉了，它还有时候它还撂一个蹶子，老百姓饲养它不愿意。

0: 三头驴能够干什么用呢？
1: 我一天就要2000多张，你这个3张的话，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可笑的一个事儿。我们跟他讲啊，你就回去以后让他再多生。其实我们当时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也就是说把他推出去就算了。
2: 本来是一句推辞的话，因为要规模养殖乌头驴，在他们看来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但张向阳偏就没有听出弦外之音。对方随口说的一句话，让张向阳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并将在几年之后演绎出一个产业奇迹。
0: 用乌驴皮做。

0: 驴要
1: 饮水，
0: 饮水，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是从县城往这拉水，每天要拉水，拉水吃。
2: 令张向阳欣慰的是，两个月后，他又在吴地县买到了15头乌头驴，但养殖场的资金一天比一天紧张，1000头乌头驴种群的目标离他似乎越来越远。为了养殖场的生计，张向阳又养殖了3粉驴，用卖3粉驴赚的钱维持养殖场的开销，从而完成自己的最终目的——扩群乌头驴。
3: 没事，要。
2: 两年后，张向阳的养殖场里有了200多头乌头驴。照这样的速度达到1000头的养殖规模，张向阳至少还需要8年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停下来，还借来的60万恐怕就是他以后生活的主要内容。如果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8年，而自己要实现的那个目标此时显得是那么遥远。在张向阳进退两难的时候，那家随意一句话让他陷入乌头驴繁育的企业又找上门来，局面正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

0: 百头驴，最多你增长30%，一年才增长600头驴。
1: 要想迅速扩繁种群，就必须要有50000头以上的基础母驴。到哪里找这么多母驴呢？张向阳查阅资料，最终把繁育基地定在云南大理的山区。因为这里的山路窄而陡，农户都是用这种小毛驴来驮运货物上下山，所以毛驴很多，仅在大理就有10多万头。张向阳很兴奋，不顾千里之遥，从吴地养殖场精心挑选5头种乌头驴来这里按家扩群。但是他看着这些灰毛驴，心又悬了起来。
0: 这个地方的驴怎么这么小，这么矮啊？就像咱们这个大一点的羊一样这么大，体高大约在八九十公分，体重也就在100公斤左右，这个心里感觉是不是很理想。
1: 张向阳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乌头驴和云南灰毛驴个头悬殊太大，很难进行交配。
0: 它这个体型太不般配了，你这个公驴

0: 一打听啊，人家说了，当地呢有一个风俗，哎呀，就说什么呢？这个黑驴是叫烧火棍，哎，就是全黑的嘛。烧火棍不是黑的吗？
1: 养这个烧火棍这种驴，对这个家庭好像是有点什么不吉祥的那个意思，都有这么忌讳。
2: 村民们的这种忌讳是张向阳怎么也没想到的，那如何才能使村民接受无头驴呢？张向阳又毫不含糊地给出了一个对村民极具诱惑的条件。
0: 在当地配种，这一头驴最低要60到80块钱，我给你全部免费。
3: 嗯。
0: 第二，你这个母乌驴生的小驴长大以后回收的时候，我每头驴起码要比你当地的同样的驴要高出200到500块钱。
1: 咱们养这玩意儿就是为了多赚钱呢，我还是第一个认上去的这个。
2: 这个叫。

0: Time out。
1: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游戏戛然而止。电吉他尖利的尾音将摇滚与商场这两大主题一同巧妙。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

0: 厚雾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
3: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2: 心与心的交汇，
3: 梦与梦的飞翔。
4: FM 九四点九，开化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5: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低碳的中国，天天低碳。
6: 大家好，开心聊低碳。

塑料袋的替代品成为了一种时尚文化。天天低碳今天就来说说关于环保袋的二三事儿。环保袋是什么？30年前是奶奶提的菜篮子，20年前是妈妈拎的彩色尼龙丝带。现在环保袋是一种风尚，是一种生活方式。回顾环保袋的发展历程，真正让环保袋成为风潮，大概是从那个著名的 I'm not a plastic bag 开始的吧。2007年，英国头牌设计师安雅辛德玛设计了一款名为我不是塑料袋的环保手提袋。这款手提袋打出的口号是拯救世界，用5英镑。在英国限量销售的那天，狂热的人们从凌晨2点开始扎营排队，到上午9点时，20000个手提袋就被一次

这款环保袋至今热销，受到了范冰冰等众多明星和普通人的喜爱。虽然不像名牌环保袋那样号称街上的珠宝，大众环保袋其实也很精彩。年轻人们更喜欢自己 DIY， 有的印上自己的照片，有的就随意涂鸦几笔，个性十足。自从环保袋风潮开始流行，灯灯也开始迷上收集环保袋。前几天大扫除啊，是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灯灯家里的环保袋足足有43个。天哪，当环保袋泛滥成灾，环保袋还是环保。

有60%的人家中有10个以上的环保袋，这些环保袋多数为商家的赠品。自从限塑令颁布以来，环保袋成为商家张贴小广告的好去处。但是这些所谓的环保袋真的环保吗？其实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环保袋大多是无纺布制成的，其主要成分是聚丙烯，废弃后很难降解。而且由于环保袋在厚度和体积上都要大于塑料袋，因而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还要高。也就是说，如果环保袋得不到反复利用，那么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超过塑料袋。为了能够使环保袋更充分地被使用，许多超市已经开始免费出租环保袋，使用完之后的环保袋仍可以归还超市，不失为一个环保的好办法。生产环保袋的商家们如果能提高环保袋的生产质量，在设计上多花点心思，使环保袋更耐用、更美观、更方便，相信更多人会加入重复使用环保袋的行列中。千万别让环保袋本末倒置，完不成原本的使命，还成为新的麻烦。环保

0: 小声地问，是有戒指的那颗吗？就是这句话让整个魔术穿帮了。可事实上果真如此吗？现在呢，我们把其中的音频给采录了下来，放大十倍，然后用这样的音量再听一遍，看看他说的到底是什么。
1: 现在
2: 调一个
0: 戒指。从录音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当时主持人说的话是那戒指呢，而并非网友们所猜测的是有戒指的那颗吗？其实董卿之所以会问这句话，是因为刘谦的表演动作跟顺序都和彩排的时候不一样，主持人怕他出错，才会在旁边想提名。之后刘谦呢又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的央视春晚上表演了徒手穿。
3: 是这样的，硬币是可以弯曲的，而且可以反弹复原到原状。当硬币上半部分被向后弯折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就像是被咬断了一样，我们看到魔术师好像在咬硬币，实际上
0: 经典之作。刘谦呢也曾经表演过这个魔术，但是他的魔术表演却和别人不一样，甚至连街头魔术之王大卫布莱恩也不具备他这一项独门的技能。那么刘谦的独门技能究竟是什么呢？
3: 大卫布莱恩在表演咬硬币魔术的时候并没有说任何话，而刘谦则不

0: 的魔术就显得清新俏皮。
1: 是不是太快了？
0: 幽默诙谐的语言放在魔术的语境当中，不仅能够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抖包袱吸引观众，同时还能够借此掩盖机关。例如他最常说的魔术口头禅，见证奇迹的时刻。
2: 2011年，刘谦受邀参加了在葡萄牙举行的 EMC 全球魔术峰会。高峰会呢，汇集了33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魔术大师，大家聚在一起分享经验，还有新的作品。

0: 魔术师。在接到邀请的那一刻呢，刘谦激动不已，因为一同出席的还有大卫·科波菲尔，他等待这个机会可是等了20多年。在魔术界呢，有一个50年来都无人破解的巴格拉斯效果，魔术师全程都不能触碰到扑克牌，其神秘和超高难度的手法多年来无人破解，就连大卫·科波菲尔也曾经表示，破解巴格拉斯是每一个魔术师的梦想。刘谦决定，他要在大卫·科波菲尔的面前破解这个50年来都无人能解的魔术之谜。
1: 在这次 EMC 魔术峰会上，刘谦演绎了他的巴格拉斯版本。除了大卫·科波菲尔这个魔术的发明者，86岁高龄的大卫·巴格拉斯本人也在现场，这也让表演更具特别的传奇意义。这个魔术就是请两名观众任意说出一个扑克牌花色和一个扑克牌张数，接着刘谦在全程没有触到扑克牌的情况下，让刚才观众说到的扑克牌花色恰好出现在刚才所说的扑克牌张数之上。

0: 术之谜。这不仅让大卫·科波菲尔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也让全世界的人都对中国魔术师刮目相看。但是刘谦他所创造的奇迹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没有任何一个华人魔术师获得过这样的殊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魔术界的专业人士都认为近景魔术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魔术表演，不足挂齿。可刘谦自己儿时的梦想在世界魔术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家事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0: 使水晶拥有了晶莹剔透的外观。水晶在地下形成时的温度大约在600度左右，另外还需要有一定的大气压和一定的生长空间，空间越大，形成的水晶晶体也就越大。
1: 我虽然够不着，但是就从这个小眼可以看进去，里面好像是另外的一番世界一样，
2: 很透，
1: 很漂亮。嗯，
2: 对。
0: 了解了水晶的基本知识，在邵老师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了这座水晶交易市场。在这座水晶厂里，每家店铺的营业面积都不是很大，店面都是敞开式的，门口随意摆放着几把椅子，顾客走到哪儿就可以看到哪儿。虽然经营的都是水晶，但是每家店的装修风格却各具特色，出售的水晶种类和样式也都不尽相同。
3: 你好，随便看一下。
1: 哇，这么多水晶啊！
3: 拿出来能看一下吗？
4: 可以。
1: 对。
2: 那个叫紫色水晶，紫水晶、
1: 这么多
2: 还有红水晶。
1: 那您那次是按颜色分的是吗？
2: 按颜色分，按分开。然后里面根据里面的光固体不同，像这个绿幽灵，它叫绿幽灵水晶，非常漂亮。
1: 里

0: 水晶体里面有一些包裹着的，像发丝一样的，那种算是什么水晶呢？
1: 那个首先体要透，如果再有发丝就更好了，那叫发晶。
0: 您这边有吗？
2: 有的，有的，有的发晶。你看，这里面就像这个发晶就比较厚，发晶发质比较厚。
0: 老板手上的这个了，
1: 老板戴这条好，
0: 这条好啊，
2: 这条好
0: 啊，好多人你都自己戴着
2: 的，
0: 猫眼水晶，
2: 哦，
0: 等于是这边有一个光体是吧？
1: 对，你看它有一个像那个猫那个眼睛一样，眯起来一条缝这样，
0: 而且里面有很顺滑一条一条的，这叫什么发丝？
2: 发丝，对，
1: 只有顺滑才能形成猫眼。
0: 那这个的话算是质量上等，
2: 上等的
0: 水晶是吗？
2: 对对。
0: 方便问一下它价格多少吗？
2: 这条。这条得6万块钱，
0: 六万块钱，
2: 我这条是120克，按克卖是500块钱一克，这边最低得6万块钱。

0: 也代表着它的质量最好，通透度也高，是吗？嗯，它是几个面？
1: 这一是128个面。
0: 128个面，你看每一个面都能折射出光来，对吧？非常亮，
1: 哇，是一样的，
0: 非常的漂亮。
2: 一聊起自己的水晶宝贝，袁大哥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不仅拿出了自己收藏的高品质水晶，而且还热情地向我们传授起了怎样识别天然水晶和人造水晶的小窍门。
0: 这里呢有2个水晶球，但是呢光靠肉眼应该是分辨不出来的哪个是真的天然水晶，哪个是人造水晶，是吧？但是呢袁大哥告诉我说有一个办法是可以很直观的来分辨出，是吗？
1: 对，
0: 什么方法？
1: 用头发。
0: 头发是吧？
1: 你看我这边准备了一个头发
0: 啊，这已经准备好一根头发了。是怎么一个鉴别的方法呢？
1: 天然水晶它光泽跟这个人造水晶的光泽流是很明显的区别的。

0: 船也开始在海浪中剧烈地摇晃起来。
1: 这个船一出海就晃得特别的厉害，站在船头风浪也特别的大。于志博，这是经常有的是吗？
2: 经常有的。
1: 啊，所以我们站在船头必须牢牢地抓着这个船绳才可以，不然就会站不稳。但是呢，出海之后也有惊喜，看到那边我们就会发现海域颜色不太一样。李师傅，您告诉我那是什么？一大片的紫菜，很多啊。
2: 很多很多。
1: 那些渔民也挖紫菜。哎呦。
2: 转化啊。要会的。
1: 也会的是吧？是人工养殖的吗？
2: 人工养殖的。
1: 人工养殖的是吧？那这边呢，在船头站着，风浪很大，但是呢，也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但是在一望无际大海上，你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渺小。
0: 由于风浪太大，吕师傅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也暂时中断了采访。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汹涌的海浪，此时我们也有些不太适应。在风浪中

为了保证海产品的新鲜，渔民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它们处理好。他们将品质较好的八爪鱼挑出，剩下一些卖不出价钱的小鱼也要保留下来，将其晒干，用于制作鱼饲料。

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为他们的孩子写一篇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呢，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两段话表明了安徒生在写童话故事的时候的一种态度和目的。他的童话是念给孩子们听的，因此必须要平易近人，可以听懂。同时呢，还要让在他们旁边听的父母也想想。换一句话说，他的童话不仅要教育孩子，还要教育成年人。所以他的童话不单是写给少年儿童的，也是写给成年人读的。的确，他们里面有许多东西

蝴蝶失望地走了。他想了想，还不如自己直截了当地向自己的意中人求婚算了。

0: 现在正是春回大地的时节，到处盛开着星星花和番红花。蝴蝶感到有些不合适，
1: 它们太娇小了，它们都是一群可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可就是太幼稚了点，这样的小花怎么能给我做妻子呢？
0: 蝴蝶还真像所有的年轻男人。

0: 在中午时出来见见太阳公公，看来他还是能坚持活下去的。可是他常想，
1: 单是活着是不够的，总该有一个朝夕相伴的爱人，否则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0: 正想着这些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撞上了玻璃窗，被人看见，就用大头针钉到了珍品盒子里，以便随时拿出来欣赏它的美丽，做了一只永久的标本。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情形，蝴蝶还能在心里自我安慰。

0: 题将是七贤堂，宋·朱熹。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毛洞结华川。相同也时闻钟鼓，高洁清风拨七弦。
1: 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元惠，一字仲惠，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

0: 烦恼和痛苦的。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

0: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的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

0: 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的进行耐力训练，适当的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

0: 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天天故事。夜莺和药莺。
2: 森林里，夜莺站在一棵大树上高声歌唱，大雨刚刚过去，夜莺的歌声在湿润的空气中显得格外优美动听。一只药莺听到了它的声音，就悄悄地飞到它的身后。药莺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鹰，它有着坚硬的嘴巴和锐利的爪子，还有一双有力的翅膀，能在空中对猎物进行各种各样的捕杀活动。小鸟们都对它保持强烈的警惕，一向聪明的夜莺当然更不例

可是今天，夜莺大意了。也许是因为雨后出晴，林中的空气特别的清新。也许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歌声原来是那样的出类拔萃，以致在药莺慢慢逼近他的时候，他仍然沉醉在自己的歌声中。药莺展开双翅，闪电一般的扑过。没等夜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被一双铁钩般

0: 最后的努力。
1: 尊敬的药应先生，我十分钦佩您高超的捕猎本领，今天落在您的利爪下也算是我不幸中的大幸了。我知道您现在肚子很饿，我也很抱歉生得这样瘦小，让您就是把我全部吞进。

0: 很好奇，就把爪子稍微松了松，说：“
1: 我现在确实非常饿，你快把你的办法说出来。”
0: 夜莺说：“
2: 你应该把我放掉，趁着现在大雨刚停，所有的鸟都出来寻找食物。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您一定能捕捉到比我更大更肥的鸟，那样您的肚子就不会再觉得饿了。否则就在你把我当食物的时候，那些又大又肥的鸟早就找到了食物，各自躲回巢穴里去了。”
0: 药鹰听完禁不住大笑起来，
1: 原来就是这样的主意啊，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的爪子，还有一双有力的翅膀。药鹰比夜鹰更聪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得到更大、更多、更好的东西之前，千万不要忙着把已经到手的东西丢掉。

0: 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闷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残渣，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盛夏饮食安全一定要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整洁就足够了，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重灾区。夏季高温下，食材变质速度成倍加快，生鲜肉类、果蔬表面自带的细

徐颖之、缪小飞报道。8月18号，市委书记高毅在开化县调研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委全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扛牢责任，进一步提振精气神，跑好下半场，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为全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杜兴林、徐立水，开化县领导陈立华、王胜峰、方明等参加相关活动。高毅先后来到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阴坑镇下淤村、开化共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听取

0: 创新园，这个园区的落地进一步改写了开化传统的茶叶产销模式，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新活力。
1: 作为集种植、加工、展示、销售于一体的茶产业综合体，创新园一期主打新茶饮、原料茶、碾茶、花草茶及代用茶等。自今年四月投产以来，订单突破170吨，预计全年产值1亿元。目前，园区已签约30家种植大户，覆盖近5000亩茶园。茶农们在春芽采摘后，为茶山盖上遮阳网，间隔20天左右机采一轮鲜叶，再借助低空经济场景，让高山茶叶搭乘无人机下山，送达加工产线。实现了从一季采茶到全季生产的转变，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

0: 针对留守妇女和老人多的现状，开化全面启动党建引领共赴工防培育计划，并向规范化、数字化迈进。目前已形成龙头带小微的联动格局，云恩服饰巾帼共赴工防作为龙头，与周边五家工防合作，通过裁片外发模式，每日分派近2500件订单，带动周边同步增收。云恩服饰巾帼共赴工防生产厂长周洋洋：
1: 目前我们现在生产总生产的人员大概在400人左右，普遍的员工在6000到8000左右，然后熟练工的话应该在10000左右。
0: 小小工房托起稳稳幸福。截至目前，开化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点430个，吸纳从业人员9200余人，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超3万元，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门槛增收、手心里致富。开化县妇联办公室主任于新豪。

0: 么所以我们现在着重是把这个车工人员后面的梯队给它补上，要把这一群人给它培育出来。
1: 群众腰包鼓起来，更要让民生服务实起来。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开化着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化在全省率先启动试点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打通医共体总院分院村卫生室人才双向流动通道，从县级骨干下沉基层到基层医师上传锻炼，

0: 续流转，城乡群众共享优质均衡医疗服务的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开化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组织人事科科长于琪琪，
1: 通过这项改革呢，能够使我们基层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到县级医院来，那么我们的也能够鼓励我们的县级医院的医生呢，能够更愿意往基层下沉，使我们的县域的老百姓呢，能够享受到更加均衡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从产业腾飞到乡村蝶变，从家门口就业到家门口就医，开化正以缩小三大差距为主线，一步一个脚印，将群山的阻隔变为发展的阶梯，把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共富的盛世，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开化的精彩答卷。本台记者江家燕、宋佳南报道。不盖遮阳网，让果子晒足日光浴。这两天，开化县马金镇京塘

0: 煤的第七个年头。十五亩果园预计总产量可达8000斤。更特别的是，它在藤蔓下养鸡养鹅，不打农药，绿色又生态。8月17号，在京唐家庭农场种植基地，奇异梅树藤郁郁葱葱，长势繁茂，一颗颗绿油油、饱满圆润的奇异梅挂满枝头，三五成群的游客穿梭在藤蔓之间，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开化县马金镇京唐村京唐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大顺：
1: 猕猴桃主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它比较的大家认可的。等于比其他的水果呢，肯定营养价值方面呢要高点。未来呢，我们主要的是还是以这个奇异梅为主，这个羊角猕猴桃为主，把它该培育好一点嘛，能够产量能够提高。网呢，网盖的，去年呢经过网盖之后呢，发现了这个水果呢上市时间推迟。

张大顺探索出了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在奇异莓藤蔓下套种中草药，并养殖鸡、鹅等家禽。家禽在果园中自行觅食害虫，既减少了农药使用，其粪便又化作有机肥，增加了土壤肥力，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提升。得益于充足的光照和精细化管理，今年果园迎来了大丰收，预计总产量可达8000斤。据

0: 我一看，哎，这剧情还有 NPC 助攻呢。
1: 后来我想明白了，哭着干不如笑着干。
0: 现在我的猪队友团队有多大了呢？
1: 不过说实话，最让我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
0: 是现在跟我看着80多户乡亲啊，在家门口就把钱给挣了，不用往外跑。你看，我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过年回不了家了，因为
1: 我就在家。
0: 其实说到底，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不是什么大道理。它是我妈不用再数日子等我回来，是村里老人不用盼着过年，孩子才能回家。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

好吗？不少人爱吃冰镇的西瓜，觉得它更解渴。其实啊，太凉的西瓜最好不要吃。吃西瓜，温度在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口味最佳，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而如果冻得太凉，就会对胃肠的刺激很大，容易出现收缩性痉挛，引起胃痛。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吃太凉的西瓜则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太凉的西瓜就不要吃了。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瓜呢？饭前饭后可都不是吃西瓜的最佳时机。饭前饭后吃西瓜，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就会使得吃饭时摄入的多种营养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饭前饭后，饭后2个小时之后再吃西瓜，这样才能保证摄入的营养被有效吸收。西瓜人人都能吃吗？西瓜属于生冷食品，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食欲不佳、消化不良，容易引起。

0: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1: 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

0: 受浙江脉动。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今后五年三农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谋划、系统部署。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规划聚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谋划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

0: 区组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等抓手。朱建军说，乡村发展基础在建设，关键看运营。目前省级片区已经实现运营全覆盖，
1: 我们将着眼片区组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持续提升片区运营效能，坚持运营前置，做到片区项目建成即可运营，做到资源对接，推动片区优质资源与专业运营主体的精准匹配，完善多元利益的连结模式，缩小村域之间的差距。
0: 山区海岛线是我省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丽水市副市长李汉琴说，丽水将以精准提低分类扩中行动为总抓手，全力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 让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培育5条100亿级、15条10亿级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创业就业。
0: 我省山林资源丰富，在回答浙江之声记者有关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问时，省林

0: 员包冉的观点更为审慎，他认为商业闭环仍需要时间验证。
1: 所谓商业飞轮，就是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或者服务真的有稳定的存在刚需的客户来源源不断的采购，并且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给你的客户带来增值。目前来说，这个商业飞轮我们还在等待。
0: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年为单位迭代的当下，上市之后的宇树面对的是以季度为刻度考核业绩的资本市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主任冯瑞认为，上市后企业的持续创新转化能力将面临重大考验。
2: 以前的话更多是关注它的技术创新啊，还有未来的场景市场的一个谋划，那么现在的话更多就要从它的市场的销量营收的

0: 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

0: 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

0: 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

0: 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

0: 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

0: 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视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 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

0: 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

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

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

0: 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那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三、二、一，走！

0: 很顺利的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1: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
2: 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
3: 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
4: 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之
2: 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
5: 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
6: 那首歌《灯塔主题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
7: 进一步细化颗粒度，明确攻坚点，落实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高毅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抓产业，坚持把工业强项放到突出位置，持续打好五链融合组合拳，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要以更大力度攻项目，一体抓好招大引强和企业技改，加大政策性资金争取和使用力度，全力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提质增效。要以更大力度促共富，高效运行3-5-9-10工作体系，务实

上民生服务拾起来，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开化着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化在全省率先启动试点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打通医共体总院分院村卫生室人才双向流动通道，从县级骨干下沉基层到基层医师上传锻炼，医疗人才在三级网络中真正活起来。目前全县已有135名医务人员实现有序流转，城乡群众共享优质均衡。

0: 于琪琪。
1: 通过这项改革呢，能够使我们基层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到县级医院来，那么我们的也能够鼓励我们的县级医院的医生呢，能够更愿意往基层下沉，使我们的县域的老百姓呢，能够享受到更加均衡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从产业腾飞到乡村蝶变，从家门口就业到家门口就医，开化正以缩小三大差距为主线，一步一个脚印，将群山的阻隔变为发展的阶梯，把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共富的盛世，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开化的精彩答卷。本台记者江家燕、宋佳南报道。不盖遮阳网，让果子晒足日光浴。这两天，开化县马金镇京塘家庭农场的奇异莓提前一个月抢先上市。这种通体翠绿、形似小枣的水果，又叫软枣猕猴桃，不用剥皮就能吃，

0: 计总产量可达8000斤。更特别的是，它在藤蔓下养鸡养鹅，不打农药，绿色又生态。8月17号，在京唐家庭农场种植基地，奇异莓树藤郁郁葱葱，长势繁茂。一颗颗绿油油、饱满圆润的奇异莓挂满枝头，三五成群的游客穿梭在藤蔓之间，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开化县马金镇京唐村京唐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大顺：
1: 猕猴桃主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它比较的大家认可的。等于比其他的水果呢，肯定营养价值方面呢要高一点。未来呢，我们主要的是还是以这个奇异莓为主，这个原长猕猴桃为主，把它该培育好一点嘛，能够产量能够提高一点。今年嘛，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有网呢，网盖的，去年呢经过网盖之后呢，发现了这个。水果呢，上市时间推迟，在它吸收的阳光呢偏少，这个糖度呢容易提不上来，所以今年呢我们又没有盖网，没有盖网，今年呢上市时间呢就变成提早了接近1个月了，8月1号就可以上市了。

红唇、晚熟的美国一号等多个品种，今年还新引种了阳光金果，进一步丰富了果园的产品。生态种养提质增效，在日常管护中，张大顺探索出了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在奇异莓藤蔓下套种中草药，并养殖鸡、鹅等家禽。家禽在果园中自行觅食害虫，既减少了农药使用，其粪便又化作有机肥，增加了土壤肥力，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提升。得益于充足的光照和精细化管理，今年果

0: 者于一鸣、范军、明晓婷、姜玉恒，实习生姚景腾报道。汪小山，计算机专业青年返乡，跨界养猪，创立山西谷品牌。十年时间，用科技赋能传统跑山猪，将黔江源头山水孕育出的黑猪肉变成了全国各地城市餐桌的放心农品，并带着80多户乡亲一起参与订单养殖和销售服务，让乡村真正成为乡亲们的快乐老家。
1: 我叫汪小山，一个曾经在宁波写代码，现在在开化养猪的男人。朋友们都说我疯了，从 CBD 到猪圈，这叫职业生涯的跳崖式降落啊！以前的我在写字楼给老板打工，身边围的是产品经理，天天催我改需求。现在我在猪圈给自己打工，身边围的是二师兄，天天催我开饭。但至少猪不会半夜2点给我打

0: 给家乡。我回来，他们也留下了，大家一起忙，一起吃口乐饭，这就是我理解的快乐老家。你们说是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生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晴到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建设、业态招引、富民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发展是推进片区组团发展的核心支撑，要进一步整合资源禀赋，丰富业态布局，加快青年入乡发展，深化利益联结机制，谋划落地更多契合度高、带动性强、示范效应突出的项目，全面释放片区组团发展。

0: 现在呢也实地踏勘，也踏勘了好几回。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在给它做这个种植的方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在我们居高河船化两友村这个大片区内来进行形成小片区，就石柱石川的这个小片区的产业联动。那这样子的话，有助于我们两个村的这样的一个先行的一个发展。
1: 做强产业的同时，人才兴村的篇章也同步推开。传化推出乡村创梦家扶持项目，面向本村村民、返乡青年、创业团队和高校创客，提供公益创投扶持资金，同时依托基金会资源，挖掘古村非遗乡土故事，策划寻味、重阳、年味等主题公益活动，用活动聚人气，逐步构建起产业吸引人、空间留住人、人群反哺产业的良性循环，让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共扶愿景在巨高河片区落地生根。
2: 英敏自1998年投身交通事业以来，他扎根一线，先后参与黄渠南高速、杭新井高速、渠九铁路建设，亲历高铁通车、衢州开化机场投运等重大节点，见证了开化交通从出行难到内畅外联的全过程。
3: 我是英敏，是一名扎根开化交通的交通人。

0: 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会股，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

0: 我记得是这样写的：阿胶以乌驴皮得鹅颈水煎制，耐加耳。意思是说啊，这个乌驴皮，用东阿的水做阿胶，做的这样的阿胶呢是最好的。
1: 阿胶是传统的中药补品，由驴皮和中药材配置一起熬制而成，因最早产于东阿县而得名，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传统上把它作为妇女生育之后的补血佳品。张向阳的家乡东阿县被誉为阿胶之乡，有中国最大的阿胶生产企业。张向阳发现这家企业收购的驴皮并不是乌驴皮，那为什么不用乌驴皮生产最好的阿胶呢？经过了解，是因为收不到乌驴皮，这却让张向阳看到了一个巨大商机。
0: 那乌驴皮做的阿胶是最好的，你现在没有这样的驴皮了，

0: 哎呀，我这个收入比这卖的好啊。
1: 张向阳急着想拿下这头驴，对方八千不卖，他出一万，这是可以买两头公驴的价钱了。张向阳的急切心情暴露无遗，却犯了交易中的大忌，让南兆恒感到价格还可以卖得更高，还是坚持不卖。
2: 老百姓也就是这一点，越价越高越不卖。哎，他这的东西好，缺，你缺着了，你就得要，这样就僵局了。
1: 一个坚持不卖，一个志在必得，双方就这样较上了劲儿。一来二去，张向阳犯了牛脾气，卖多少钱，张向阳让对方给个价。
3: 我问他要多少钱，今天我就是这头驴买定了。最后谈来谈去，两万块钱成交。
0: 他出了两万块钱了，我还不卖吗？哎，用了两万块钱我卖了。卖了你，我再寻找个好驴，我再养起来还能干那个事儿。
1: 居然花两万元钱买头驴，真是闻所未闻。可张向阳硬是买了，那么为什么无头驴很少见了呢？
4: 这个三尾驴比较秀气，比较秀气。你看起来，你看它的，白嘴巴、白眼圈、白肚皮儿，这种驴秀气，它这个比较

0: 由于资金短缺，养殖场勉强建起来了，没有电也没有水，一到夜晚整个养殖场黑灯瞎火。除了养驴，到15公里外的县城拉水成了张向阳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当时啊，这个地方没有自来水，当时人要吃饭用水，驴要
2: 饮水，
1: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是从县城往这拉水，每天要拉水，拉水吃。
0: 令张向阳欣慰的是，两个月后他又在无地县买到了15头乌头驴，但养殖场的资金一天比一天紧张，1000头乌头驴种群的目标离他似乎越来越远。为了养殖场的生计，张向阳又养殖了3粉驴，用卖3粉驴赚的钱维持养殖场的开

0: 张向阳到吴地县建起乌头驴养殖场后，历经坎坷，用了两年时间，由三头乌头驴发展到200多头。有一天，阿胶厂的人找上门来买乌头驴，张向阳却不卖。2007年春天，在云南大理的青山秀水中，突然出现了张向阳牵着乌头驴的身影。在山东养乌头驴的张向阳，怎么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南呢？在吴地县，为了迅速获取乌头驴，张向阳决定带动老百姓一起养殖，让老百姓将自己养殖的母三粉驴跟公乌头驴杂交，通过三代杂交繁育出乌头驴。可是这种办法却在当地行不通。
1: 通过调查呢，一看整个吴地县驴的存活量只有2000左右，你如果发展，你每年增长10%，才多少？才增加200头驴，最多你增长

0: 较大的乌头驴配种繁育基地建成了，但建成后，当地老百姓一个来给驴配种的都没有，原因却出在了驴的颜色上。当地养殖的是这种本地产的灰毛驴和三粉驴与灰毛驴杂交之后的这种杂交驴，养黑驴是当地老百姓的大忌。
1: 一打听啊，人家说了，当地呢有一个风俗，哎呀，就说什么呢？
0: 黑驴是叫烧火棍，啊，就是全黑的嘛。烧火棍不是黑的吗？
2: 养这个烧火棍这种驴，对这个家庭好像是有点什么不吉祥的那个意思，都有这么忌讳。
0: 村民们的这种忌讳是张向阳怎么也没想到的。那如何才能使村民接受乌头驴呢？张向阳又毫不含糊地给出了一个对村民极具诱惑的条件。
2: 在当地配种，这一头驴最低要60到80块钱，
0: 我给你全部免费。第二，你这个母乌驴生的小驴，长大以后回收的时候，我每头驴起码要比你当地的同样的驴要高出200到500块钱。
2: 咱们养这玩意儿就是为了多赚钱呢，我还是第一个认识上去的这个。
0: 这个叫吴云起的村民是当地第一个到乌头驴配种繁育基地给驴配种的村民，在他的带动下，当地老百姓逐渐接受了乌头驴。到2000年。

介绍。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的一个著名作家。1835年元旦，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我现在要开始写为孩子们看的童话了。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从那以后，他开始写童话故事。有一次，他又对一位朋友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呢，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为他们的孩子写一篇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呢，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两段话表明了安徒生在写童话故事的时候的一种态度和目的。他的童话是念给孩子们听的，因此必须要平易近人，可以听懂。同时呢，还要让在他们旁边听的父母也想想。换一句话说，他的童话不仅要教育孩子，还要教育成年人。所以他的童话

还是没有得到答案。蝴蝶失望地走了。他想了想，还不如自己直截了当地向自己的意中人求婚算了。

0: 秋去冬来，天气变冷了，蝴蝶只好飞到暖和的空房子里躲起来，偶尔在中午时出来见见太阳公公，看来他还是能坚持活下去的。可是他常想，
1: 单是活着是不够的，总该有一个朝夕相伴的爱人，否则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0: 正想着这些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撞上了玻璃窗，被人看见，就用大头针钉到了珍品盒子里，以便随时拿出来欣赏它的美丽，做了一只永久的标本。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情形，蝴蝶还能在心里自我安慰，
1: 这下好了，我也和花一样可以有个归宿了。可是这样一点儿也不舒服，就像是结了婚被禁锢住了一样。
0: 最后挑剔的蝴蝶错过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不过成了一个永久的供人观赏的标本而已。

要教育成年人，所以他的童话不单是写给少年儿童的，也是写给成年人读的。的确，他们里面有许多东西，甚至在我们老年的时候也值得回味，值得我们想想。

俊潇洒的蝴蝶正值青春年华，风度翩翩，他非常想为自己找一个美丽的爱人。他想在花的世界中为自己精心选出一位娇小玲珑的妻子。他看着一朵朵的小花，有的娇艳欲滴，有的巧笑不止，有的含苞欲放，有的一枝独秀。一朵朵的花都是那么美丽、安详、妩媚地开放着，像没有订过婚的姑娘那样婀娜多姿。

0: 可是花的世界就像海洋一样广阔，供他挑选的花真是太多太多了，挑选起来真是太困难了，简直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难。蝴蝶儿又是怕麻烦的男子汉，就飞到了黄春菊那里。人们把黄春菊叫做法国的玛格丽特，他们知道她能占卜。一对对爱人把她的花瓣一片片扯下，摘一片就问一个关于爱情的问题，每个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答复。蝴蝶也来问了，她并不把花瓣摘下，她觉得那样太费力气，就说：
1: 亲爱的玛格丽特，你是花中最聪明的妇人了，您懂得占卜，听说占得还很准，请您告诉我，我能找

0: 现在正是春回大地的时节，到处盛开着星星花和番红花。蝴蝶感到有些不合适，
1: 它们太娇小了，

苦味又太重了。紫罗兰一袭浓妆，感情太奔放。郁金香富贵繁盛，可过于艳丽。白水仙娇滴滴的，太小市民气。椴树花过于狭隘，而去诚然就像玫瑰一样，可是它们今天开，明天风一吹便凋谢了。蝴蝶觉得这样的婚姻太短暂，豌豆花应该是最匹配的，既红且白，贤淑温雅，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长得好看还能做家务。蝴蝶正要向他求婚，突然看到不远处挂着一个豌豆荚，豆荚尖上有一朵

0: 才回答，
1: 我感谢您的光顾，蝴蝶先生，可是我们只能交个朋友，仅此而已。我老了，您也老了，我们可以做个伴儿，可是结婚就算了吧，我们这样大的年纪还是别打破现在的生活模式了。
0: 蝴蝶刚开始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其他的花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可是结果都是相同的，谁也没有找到。他找爱人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蝴蝶成了人们所谓的单身汉。秋去冬来，天气变冷。

慧锦囊。这篇童话呀，写得很美丽，但细细品来呢，你会感觉到心里酸酸的。蝴蝶自认为自己非常的英俊，它有足够的资格挑来挑去，春去秋来还是孤独的一个人，因为希望长远而被永久地做成了标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过分挑剔就会尝到永远孤独的苦果。蝴蝶的悲剧，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在上演着。

0: 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1: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召唤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2: 因为熊文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他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他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他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3: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

0: 那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净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

正是蚊子，尤其是蚁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净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净水积水中产卵。

0: 之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1: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

0: 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
1: 嗯，
0: 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和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 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

其他报道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疾控肯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文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这一季在我国已经基本。

0: 也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1: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他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他们活动的黄金。

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纹伊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

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

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且

0: 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
1: 对，
0: 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肤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
1: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re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焦点话题。2026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呢，八个对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主客场的赛程恰好相反，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本周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那亚排联呢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年轻的二传呢张子萱是落选了。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共同来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分组和赛程。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抽到了完全的对手，但主客场赛程完全相反。今天我们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小瑞共同探讨一下。

0: 这两支球队分别的赛程啊，上海海港队呢会在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武里南联、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泰国的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那么客场呢，他们会挑战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铁人和泰国的拉查武里。那么北京国安呢是主场，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对手完全倒过来。所以呢，先想和小瑞探讨一下。很多人觉得听了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两支中超球队啊，一个在一档，一个在三档，但是呢，最终我们分的对手是没有这联赛的球队。正因为如此呢，好多人觉得是个上签，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争议，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甚至说是一个上上签。因为从小组出线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小组出线

回想起过去两个赛季，就是亚冠改制之后啊，这种瑞士制的玩法，这个东亚区的这个联赛的大积分榜的这个结果，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日本球队是全部出线啊，不仅是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也是全部出线。上个赛季，三支日本球队不仅是全部出线，甚至是包揽了东亚区前三名，而且过去两个赛季亚冠

部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跟国家队是比较相似的啊，它也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啊，我觉得是在东亚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所以呢，以往的过去这两个赛季，我们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基本上都是输多胜少，甚至很难有胜的可能啊，能打平就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积分的比对啊，积分的比拼去争取淘汰赛资格的话，我们不和日本球队比赛，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啊，像富强制铁、全北现代、武力南联。

0: 包括像不像铁人啊，这些我们认为印象当中比较强的，无论是澳超的球队还是K 联赛的球队，好像都是我们国安是先打是打主场，但是好像
1: 打泰国的和越南的客场多一些。
0: 对，是不是好像国安的这个赛程更有利？
1: 这个
2: 我本人其实是持有相反的态度。
1: 我也是，我觉得是把弱的放到自己主场往死锤，然后客场去拼一分更好一点啊。小瑞你说啊。
2: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就是这个亚冠经联赛的玩法和以前这个老的亚冠它

然后有越南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实际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次国安队跟河内国安再次交手，我看了河内国安队资格赛和阿达莱德联的比赛，他的外援又换了一茬，而且这些外援的水准，据我目测啊，要比上赛季他的整体水准还要高。所以呢，咱别说国安跟海港这个，特别是国安啊，因为跟河内国安踢过这个亚冠的比赛，别说踢越南球队那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也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刚才我。

0: 球队在外援层面这种实力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1: 那个扎查乌里现在比埃拉应该是在那儿踢球呢，所以说到时候回工体的话，比埃拉回家。
2: 回家谈不上，至少是
1: 回来看看，
2: 回来看看，对，回来看看。
1: 然后这个其他的队，像小瑞介绍的，就韩国球队嘛，像比如全北现代啊，人家加冠经验丰富，对吧？传统豪门踢五个日本队没问题啊，不像铁人就是能跑嘛。大田市民应该是这几年在韩国 K 小成熟一个队儿。再看我们刚说的那个外援比较多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申花。申花也抽完签了，
2: 对，他是在亚冠的二级联赛，他被分入到了 G 组同组的，包括听天泽维亚这组里面有，然后还包括一支柬埔寨的球队。

这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是其实是前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李忠诚，啊，就是2011年日本队拿到亚洲杯冠军，在决赛打入支撑进球的，那名球员，其实这支球队啊，有一点是走一个日本化的路线啊，所以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日本球员的加入，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

也最近这一周，他们又在谈两个球员，一个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日本队首场比赛，当时是替补出场的中锋小川航基啊，现在跟滨田就在谈转会。另外一个就是韩国国家队的中锋，也踢了世界杯的赵辉成，啊，所以他的这个投入，我觉得一直是源源不断的。包括他本身的班底就是上赛季亚冠、经联赛亚军的班底，所以我觉得申花跟滨田的比赛其实是很难拿分的，主要是拼这两个东南亚的球队。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申花队第一个主场对阵的对手就是这个新加坡淡滨尼流浪者。

0: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持续的去保持这种进取心，它的意义是什么？
1: 首先说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很多人都说现在参加这项赛事可能不像十年前我们有争冠啊，我们有这个争夺锦标的这样的机会，可能无形当中这个期待值啊或者投入度会有下降，但我觉得这方面原因呢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如果说新人时代啊中超球队参加亚冠联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广东恒大啊两次夺冠，包括上海港2017年进入四强能够拿得出手啊，你像北京国安队，其实我一直在说你国安队没有理由去轻视亚冠，因为你在这项赛事当中，你最好成绩也只不过是八强，
0: 对
1: 吧？你只不过只进入八强，甚至你新人时代国安队进亚冠小组出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重视程度的下降，只是一个说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赛制的这种变化。这个赛制的变化倒不是说从以前的这个小组赛变成现在这个瑞士制，主要还是一个跨年。就是在目前跨年赛制的这个情

0: 如果说在亚冠联赛我们能得到练级，我们能得到强化的话，对于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
1: 一五年的时候，恒大基本相当于国家队长期一起集训，加上这个埃克森、孔卡、穆里奇，那就是一支保利尼奥，那就是一支国家队带着四个外援在踢。那个18年，现在想的话，如果在那个节点我们能够提早规划的话，但保利尼奥除外哈，那那时候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你想13年赢的首尔 FC， 15年赢的阿尔阿赫利，对吧？那个阶段其实人员还是很强壮的，但那时候没有开这个窍，没有这个规划这个想法。
0: 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层面可能
1: 没开这口子，
0: 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节奏。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亚洲的出。

来，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是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呢表现比较稳健。男单李诗峰、女单王芷怡、混双冯艳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弛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昕宇因对手退赛晋级16强。王昕宇呢是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2026苏州网球公开

0: 拳我们已经带他练了一年多了，而且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好多人就觉得这最重要的决定奥运会名额的亚锦赛不带，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呢？
1: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一会儿说啊。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哈，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0: 一直在排球一线哈、啊，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前面的比赛有那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就这个比赛的时候
1: 就没排上，
0: 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
1: 嗯，
0: 实际上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张子萱已经引号的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方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而谢成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你也可以带三名二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抛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能说因为这次没在，就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啊，前呢、啊，这个世界级的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

0: 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这个亚运在以前也这几年也没那么重视过。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所以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两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团队员里都比较了解了。
1: 对，大家都练熟了，因为这二传其实还是，一个体演一样的存在，就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磨合和配合才能熟悉，
0: 对
1: 吧？
0: 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你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演技二传，当时跟张子萱一起进来的还有小二传，也并没还连谢正玉都没有，

0: 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次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勇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勇指导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一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
1: 嗯，
0: 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詹姆斯去，哪怕要詹姆斯呢，对吧？这也是。

0: 就是都这个，就我不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打好了行，就我、
1: 嗯、
0: 我说了，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那那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个这方面你就才可以，而且。不要崩盘，不要崩盘啊！
1: 对 对，咱们再来，
0: 二传一旦崩
1: 是咱
0: 崩盘了。
1: 对，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
2: 主攻留点时间
1: 和副攻的留点时间。
0: 对，就主攻呢，我个人
1: 主攻就带仨，然后副攻带四个啊。
0: 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攻，实际上是隐含着的一个自由人嘛，就是自由人是王梦洁嘛，
2: 嗯，
0: 打时候这样我一传和防守还能，
1: 但这主攻带少了，
0: 好一些。

0: 过关了，这是理想美好的情况啊，就是理想情况，这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就能过关了啊，就我把条件前提条件都是说清楚啊。
1: 对，其实上次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唐鑫打得很好，也还是因为我们在边攻线上面的变化太少，一旦被针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变化不足了，是吧，孔老师？当时几乎把所有人都换上去尝试打，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
2: 两个月前做的是一个左膝三个微小的切口的一个内侧副韧带的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个伤我个人觉得80多天想康复难度其实挺大的，实打实说。
0: 是的，是的，
2: 这种伤按道理讲对运动员来说呢，半年起步恢复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啊。

0: 情况下，等于一老在已经等于那个副工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着去打。
1: 对，
0: 其实是还这边这个呢，副工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1: 是，好，孔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聊这么多哈。现在这个伊朗女排、韩国、泰国都相继到了天津了啊，这比赛是快开始了，大家反正不管怎样。

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
1: 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

0: 金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

0: 美韩联合军演日程缩减过半，特朗普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昨天上午，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入轨及运载火箭首次完成翼子及着陆之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叶树刚的报道。
2: 上午7点35分，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红勤科技自主研发的红湖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3: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7点41分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稳稳落在距离发射点火箭首次完成一子级着陆、支腿垂直回收和陆地回收。我国可回收火箭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掌声雷动，近百名员工激动相拥。基地工程师盘子强说：“
4: 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约45米长的一级火箭从高空垂直返回，落点精度要求达米级，堪比从百层楼顶将比精准投入地面笔筒。蓝箭航天朱雀3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再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

0: 是基于8个月前第一次试飞的数据及经验积累。
1: 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是3G变译机，把整个系统的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国内首款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它拥有不锈钢舰体，抗大气层烧蚀能力更强。一子级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起飞推力7542千牛，相当于900多辆重型卡车同时发力。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朱雀三号计划一子级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压制每公斤20000元以内。
2: 一子级重复使用技术，我们突破这个技术以后，后面。

0: L2件回收成功后，技术人员已在着陆场对回收舰体进行初步检查，计划在半年内实施回收舰体的复飞任务。据了解，朱雀三号的不锈钢舰体在嘉兴生产并完成总装总测，火箭一子级配备的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自湖州，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创新与高技术发展研究室主任方晶晶看来，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舰成功回收，给浙江商业航天产业注入巨大信心。
1: 它是我们国内第一次来用陆腿方式进行着陆回收的，这个突破不仅仅是证明民营航天企业的硬核实力，更加反映了商业航天的这种机制上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的独特优势。这几年在蓝箭之后，中科宇航、建源科技陆续的布局到我们浙江省，相信在从航天

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守望相助克服困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携手共建更加安全宜居的美好家园。 要求当地加快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水利设施，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防溢。

0: 期读书会暨市县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召开。大家认为，要夯实同心向党根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化这里协商实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议政建言，开展协力共富行动，积极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强化数字政协工作，努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政协履职提质增效，加强委员之家建设，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介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期间举行重学讲坛，有关专家围绕推进
1: 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我省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更多农业科技企业站上创新 C 位，
2: 实施梯度培育工程，建立农业科技企业的培育库，重点培育100家的龙头型、高速成长型、潜力型的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协同落实科技副总选派计划，省市县每年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万人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种质资源和科学

0: 年桃子上市后，合作社产出的10万多斤桃子一度找不到销路。同为残障人士的三和公益负责人施顺文得知情况后，主动帮忙将水果上架到自己的线上助残商城。一个多月时间，卖出了294箱桃子，助销2万多元。
1: 可能是等于说残疾人之间相互帮助嘛，通过线上各种途径啊，帮他去推广这个事情嘛。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包括爱心单位啊，这些都认领了，助销了很多嘛。
0: 目前庄县有所在合作社的桃子已全部售罄，施顺文也备受鼓舞，两人相约来年继续合作。施顺文介绍，他们的助残商城平台今年上半年刚上线，目前已汇集了金华地区10多种由残障人士生产的商品，他希望能用好这个平台，为越来越多的残障
1: 产品啊上线到我们这些板块，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居民。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

0: 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3: 传播浙江，聆听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
1: 欧盟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

0: 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道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南方水稻主产省会商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部署稻飞虱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工作，及时发布风险提示，组织专家制定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

0: 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预计今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

0: 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三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事件展开调查。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美东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扩大政府债务回购规模。美国财政部计划将长期名义息票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提高1倍，从每次操作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这一消息推动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而此前市场正面临明显压力。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上涨。

0: 涨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16%。
1: 19号，国际贵金属持续走高，现货黄金价格涨4.27%，报4519.35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价格涨5.07%，报66.51美元每盎司。
0: 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5%，收于每桶85.83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66%，收于每桶91.62美元。
1: 美元指数19号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83%，在汇市尾市收于98.833。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

0: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斯海峡。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美方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美国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时，特朗普表示，也许在某个时候吧，但眼下我认为局势非常好。他最后说，道理很简单，他们必须彻底放弃，伊朗绝

0: 各个赛事的指示。此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大声锐评。杏仁眼、花瓣唇统一柔光磨皮，同样一套 AI 生成脸谱轮番套用在不同剧集当中。如今，不少 AI 短剧陷入复制粘贴式造脸怪圈。红果短剧近日发布专项治理规范，整治高频重复 AI 人脸，清理违规素材，为日益泛滥的模板化创作踩下刹车。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AI 技术降低了短剧的

天五晚纯玩团，一趟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先后更换五家旅行社。导游辱骂不购物的游客是搅屎棍，以取消住宿、取消景点相要挟，将游客堵在卫生间门口，逼迫消费。云南省文旅厅18号公布调查结果，对涉事主体进行严厉处罚，四家旅行社拟吊销经营许可证，并对涉嫌网络虚假宣传的行为立案调查，三名导游拟吊销导游证，违法线索已经移交公安机关，责令八家购物场所停业整改。中国蓝新闻发表评论说，低价团乱象曝光了一次又一次，整治了一轮又一轮，为何依然屡禁不止？低价团的模式自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旅行社开始，已经运转了将近30多年，其灰色产业链已经高度成熟，并且形成了环环相扣、层层捆绑的利益闭环。每次曝光后，即便把本地的旅行社和导游罚了，在外地的组团社换个马甲，